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104.3 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 104.3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花儿在季节中开放，我们在音乐里远行。

0: 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。
1: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擦肩而过，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 FM104.3 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0: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，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。

首歌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，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。日复一日的。

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 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
1: 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轻帆，波动声望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104.3，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，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0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.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在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黄金年代，飞儿乐团凭借独一无二的演唱风格、宏大前卫的编曲创作，惊艳出道，一战封神。他们的音乐兼具热血力量与少年赤诚，每一首旋律都藏着青春的滚烫与无畏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从飞儿乐团的招牌燃曲出发，解锁属于一代人的青春热血，开启音乐盛宴。第一首歌曲是飞儿乐团横空出世的出道封神之作，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入门金曲。
1: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,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hiere.
0: 极具辨识度的前奏，巴洛克式编曲搭配极具张力的唱腔，唱出迷茫。

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甜度与元气拉满的青春治愈金曲，轻快明亮的节奏，通透干净的嗓音，褪去所有低落与阴霾，满是纯粹的热爱与坦荡温柔。旋律一响，瞬间拉回青涩热烈的青春时光，治愈又治愈。

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飞儿乐团极具代表性的励志战歌，开阔高亢的旋律，充满爆发力的演唱，唱出挣脱束缚奔赴远方的勇气与倔强，鼓励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无畏前路风雨，勇敢奔赴热爱。

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满是少年意气的热血金曲，节奏昂扬向上，旋律干净利落，字里行间都是对自由的向往，对未来的期许，自带蓬勃生命力，是陪伴无数人追梦前行的青春 BGM。

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松弛感满满的动感金曲，轻快洗脑的节奏，自由洒脱的唱腔，能够瞬间褪去生活的疲惫与压抑，让我们在旋律里解锁轻松自在的状态。

接下来这首歌曲温柔又充满磅礴力量，恢宏大气的编曲，澄澈明亮的歌声，字字传递温暖与希望，告诉我们纵使前路漫漫，总有微光引路，所有迷茫与彷徨终会被光芒治愈。

下面这首歌曲作为第一板块的收尾曲目，氛围感与热血感拉满，独特的部落风编曲开阔高亢的旋律，构建出自由热烈的音乐国度，完美诠释飞儿乐团多元百变的音乐魅力，为本段热血时光圆满收尾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2: 喂，囊蜜。
3: 您好，这里是反诈中心。叔叔，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，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？
2: 怎么了？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？我看你就是闲的。
4: 喂，
3: 您好，这里是反诈中心，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？阿姨，您没被骗吧？
4: 哎，妈，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？
3: 啊，阿姨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，并对您进行劝阻。
4: 啊，行了行了，我都明白。哎呀，谁还能骗得了我？真是的。
3: 您好，这里是反诈中心。叔叔，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？可千万别相信啊。
2: 哦，我中奖了，还得告诉你啊，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？
3: 哎，我太难了。叔叔阿姨，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。
5: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，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，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，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。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，请及时拨打96110。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，96110，96110，这个电话一定要接，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。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，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，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。
6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如果说热血燃曲是菲儿的锋芒，那深情抒情就是菲儿的温柔内核。他们的情歌从不刻意煽情，却字字入心，句句藏故事，将爱情里的执念、遗憾、不舍与释怀娓娓道来。接下来沉浸式聆听菲式深情，邂逅属于我们的青春意难平。我们的爱是菲儿乐团流传20年的抒情天花板，是一代人刻骨铭心的青春遗憾。熟悉的前奏一响，无数青春回忆扑面而来，高亢又伤感的唱腔，唱尽爱过错过，再也回不去的遗憾与念念不忘。

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氛围感拉满的日式和风编曲，搭配细腻温柔的唱腔，樱花落雨的浪漫画面扑面而来，旋律轻盈缱绻，自带青春滤镜，温柔又动人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0: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，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。

也有奔赴未来的勇敢。最后这一节，我们聆听沉淀岁月的成长金曲，在恢宏热血的旋律里回望青春，致敬热爱，温柔收官这场两小时的音乐奔赴。刺鸟是飞儿乐团最具悲壮力量的封神金曲，以刺鸟为喻，旋律恢宏跌宕，唱腔极具张力，唱出为爱奔赴，为热爱倾尽所有的赤诚与勇敢，深情又震撼，感染力极强。

接下来这首歌曲满是温暖磅礴的治愈力量，大气舒展的旋律，坚定澄澈的歌声，诠释了爱与温柔的强大力量，治愈伤痕，驱散迷茫，给人一往无前的勇气。

接下来这首歌曲气场全开，热血炸裂，强劲有力的节奏，高亢炸裂的演唱，裹挟着永不熄灭的热爱与锋芒，燃尽所有怯懦与平庸，尽显飞儿乐团的舞台张力。

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极具共鸣的成长励志金曲，荆棘丛生，亦能野蛮生长，旋律坚韧有力量，唱出逆境中自愈、困境中绽放的勇气，治愈每一个迎难而上、努力生活的人。

接下来这首歌曲深情与力量并存，极具感染力，跌宕起伏的旋律，饱满细腻的演唱，藏着坚韧与温柔，纵使历经伤痕，泪光闪烁，依旧向阳而生，不负热爱。

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小众质感的宝藏单曲，清冷辽阔的旋律，细腻疏离的唱腔，描摹出孤独与坚守的心境，在清冷的意境里藏着不与人说的坚韧与自愈。

接下来这首歌曲作为全场终极收官金曲，恢宏大气，压轴感十足，极致有力的演唱，诠释热爱无限，勇敢无限，未来无限，用最震撼的旋律圆满今天的飞儿乐团青春专场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

抚旷野与风雾，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。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，声音没有方向，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。FM 104.3，一路向理想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104.3 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。
1: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，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，此心安处便是归航。电波所至，皆为远方。FM 104.3，共赴星辰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30。

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
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00。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车水马龙间，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。征途漫漫中，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。因为热爱，所以永恒。FM 一零四点三，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。

0: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，它是。
1: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。
2: 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呐、啊、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，镇馆之首，当然非我莫属。
3: 才不呢，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，商朝的铸铜技术，司母戊鼎没得挑。
4: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，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，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。
5: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。
6: 幸会幸会
7: 幸会，
6: 多多指教。
5: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，谁与